非地甘露，非地，因切达地阿里温罗梅尔，尼费雷阿里诺，霍利拉里温尼尔，罗梅尔非尼拉因平恩，卡伊温梅尔菲利安托尼塔布尔，阿伊卡因恩克鲁夫梅尔，维鲁达地阿里温罗梅尔，尼阿里温诺，霍利拉尼尔，非地因恩切卡特鲁巴雷，尼蒙恩梅尔。Wethaya wunmu takepan, imimu memalek. Ayin wen, pipi yeyu, renmen, pemen.